这里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一星期二，由 BFM 90.5 Busan 电话放送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言，我是龙哥。九月的第一天，秋天的大门也已经呢在九月敞开了，想到自己呢正站在通往新的季节的路口啊，心里也不知为什么呢莫名的呢有一些些很多的感触，用鲜香的气味提前告知我们秋天来了。据说呀，连出走的儿媳妇都能被她的香气呢吸引回来的什么呢？吵闹的季节，在湛蓝高远的天空之下，一朵朵即将绽放的金色菊花也是属于这个季节的一个信号。还有什么呢？即将把釜山整个的城市呢和山坡呢染成金黄，染成火红的秋叶，这些等待着我们的秋日礼物啊，仿佛呢也已经呢在远处向我们招手。季节的更替也意味着新的悸动，新的期待即将走进我们的生活。不妨甩掉这个夏天积攒的一切的烦躁和疲惫，张开双臂，好好的迎接呢崭新的季节。也让我们一起翻开呢秋天的第一页，为您带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那来自歌手钟汉和郭英别的《卡尔金汉嘎巴》。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为打造更加便利安全的市内公交乘车环境，将从十月起试点运营无现金公交车，为期三个月。釜山市自来水事业本部表示，将在九月十六日前分阶段实施供水调节及大型输水管道漏水维修工程，工程期间如遇供水不便，可及时拨打自来水客服中心电话进行咨询。釜山市儿童保护综合中心表示，为帮助存在心理及情绪困难儿童的恢复，从今天起开始招募上门心理治疗项目参与机构。釜山图书馆方面表示，在九月读书阅读月期间，将举办丰富多彩的阅读文化活动，帮助市民提高阅读兴趣，并通过书籍增进交流，享受阅读乐趣。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阴转晴，气温25到31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想了解一个城市，一个好方法就是走进这里居住的小区。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要带着大家走进天津市和平区庆友西里社区，因为这里打造的目标啊是全龄友好社区，就是小区的建设可以满足各个年龄段人群的需求。
0: 确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人们对理想居所的定义呢也正在悄然改变。那么庆友西里社区呢是如何把握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需求特点，将社区呢打造成居民们的理想生活空间呢？那这个小区呢又有着怎样的特色呢？小超。
3: 在小区里，居民下楼就有社区食堂，在午饭时分，社区食堂里就飘出了饭菜香，老人们三三两两落座，一边聊着家常，一边吃着热乎饭。食堂的工作人员介绍说，社区食堂日均就餐的人数目前可以达140人次，可以给老年人提供8元的老人餐，包括一荤一素，还有一份米饭。菜品呢也都是低油低脂的，适合老年人的饮食习惯。
0: 嗯，是的，下楼就能吃上饭，这真是一件啊很便利的事情。那想象着这样的场景，居民们在食堂里一边先聊着家常，一边呀吃着热乎饭呀，真是幸福感满满。
3: 没错，这社区食堂呢还只是天津老年助餐服务的一个缩影。那除了就餐方便，在社区的另一处地方还设有日间照料中心，可以为老年人群提供健康管理、生活照料、日间照料等等服务。午后阳光透过窗棂洒进日间照料服务中心，理疗室里老人做着康复按摩，而活动室里歌声此起彼伏，楼道里新安装了扶手，方便老年人下楼。小区里种了各种的花卉树木，饭后居民们可以在花园阴凉下聊聊天说说话，社区就是暖心的家园。
0: 嗯，说得好，社区食堂和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的建设为小区居民提供了便捷的服务，那这些措施呢也共同营造了一个更加宜居更友好的社区环境。
3: 是的，这小区啊最需要服务好的重点对象就是老年人群体还有孩童群体。
0: 是，
3: 所以除了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很温馨之外，这里的托育中心也是充满了家的感觉。临近中午，托育中心就热闹起来，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手工玩游戏。自从这个小区引入了一家托管托育中心之后，这家长下楼啊就能把小朋友送到中心。 这个托育中心覆盖0到3岁的婴幼儿全天的托育。据了解，如果家长确实是没有时间接孩子，老师还直接负责把孩子送到楼上的家里。截至目前呢，这家托育中心已经服务了超100户的双职工家庭。值得一提的是，每逢重要的节日，老幼共融的场景也时常在这里上演。比如说在重阳节时，小朋友会走进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老朋友一起互动，孩子们把自己制作的小礼物送给老年人，在这个过程中让孩子们也感受尊老爱幼的美好氛围。每次互动结束啊，大家都是依依不舍。
0: 嗯，是的，庆佑西里通过空间整合、服务共享与活动互动啊，打破了老年人与儿童之间的空间隔阂，构建老人身边围绕着孩子们的鲜活的生活图景啊，真是令人非常感动。
3: 是的，那就在今年的暑假期间，这个社区呢还打造了一个双向课堂，就是说孩子们的课堂和老年人的课堂同一时间开展。每逢假期呢，社区同步开设儿童趣味课程，还有老年特色课堂，孩子们参与手工、书画、科普等等趣味活动，而老年人呢则是同步学习舞蹈、书法、京剧、智能手机应用等等课程。这一老一小同学同场学习，其乐融融。这座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的庆友西里小区，是通过微更新、微改造、微服务，在有限的社区空间里为居民打造出舒适便捷的生活场景。
0: 是通过小超的介绍哈，让我对全龄友好社区呢有了一个模板参考，也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哈。你看，完善的托育养老服务能让年轻人没有后顾之忧，安心工作，那老人孩子的消费需求呢也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嗯，那除了老人孩子这一老一小的对象外呢，这个小区呢还有哪些特色呢？小超，
3: 在这样一所完整社区啊，青年群体也是同样有着自己的

0: 根据地，这里有丰富多彩的青年夜校，有提供阅读、社交空间的城市书吧。如果是在社区驿站呢，这里还为快递员、还有外卖骑手等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一些歇脚处。
1: 嗯，原来如此，住得舒服，出行方便，邻里和睦，为老百姓着想，我想这就是完整社区的意义吧。
0: 是的，好，那聊完了庆友七里社区，接下来我带大家认识一下位于王串厂1号路52号的天津飞歌骑行文创街区。这里呢是天津首个骑行主题的文创街区，今年1月份是正式开街的。老厂区重新对外开放，也是让周边居民多了一处带着工业技艺的休闲场所。这一这街区的前身呢，是1958年投用的原天津市第三自行车零件厂，曾经呢是飞鸽集团下属核心零部件生产基地，见证过天津自行车工业的发展。产业迭代之后，厂区停用闲置多年，街边周围的居民区很密集，而且生活配套也齐全，却一直缺少一个特色的公共休闲空间。天津飞鸽骑行文创街区就把原先封闭的厂区对外开放，重新调整空间功能，在居民楼之间辟出了这样一个休闲场所。
1: 嗯，是，看来啊，这里又是一处呢极具工业遗存价值的休闲场所。那天津飞鸽骑行文化街区啊，天津飞鸽骑行文创街区哈，都有哪些特色呢？小超。
0: 这个飞鸽骑行文创街区呢，是以飞鸽品牌文化为主题，在更新改造老厂房的同时，将园区打造成为了集自行车产业链企业、集聚研发、设计还有骑行文化及周边文创于一体的工程。这里的改造坚持修旧如旧，保留了厂区原本的样貌，地面仍然是老场地的地砖，而排这个封口就改成了一个创意的表盘，当年老工匠手绘在挡泥板上的红线元素也在街区内原样的复刻了。多栋厂房由连接廊相接，而且引入了咖啡店、文创铺，还有专业骑行俱乐部等等业态。在飞鸽旗舰店里，不少骑行爱好者也是驻足参观，在这里选购自己心仪的自行车与骑行装备。
1: 好的，老厂房不再是封闭的生产大院，工业遗存也没有被简单推倒重建，工业老痕迹呢与新业态呢相互交融的，既留住了城市的工业技艺，又服务周边百姓的日常休闲，实现老旧厂区的活化更新。这样的工业风休闲场所哈，也成为了城市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嗯，好了，感谢介绍。我们今天的连线呢，也就到这里。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0: 感谢龙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1: 好，连线天津之后呢，进入歌曲时间，崇拜送给大家来自梁静茹。

0: 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宁，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我是釜山내서피부에스테틱차부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합니
7: 다。大家好，我是来自福清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提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12: 今天你的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一位拥有多重职业身份的韩国市民活动家，来了解一下呢他的心路历程。네시민의목소리가도시를움직이고작은실천이변화를만들어냅니다오늘은그변화를현장에서직접만들어가는시민활동가와이야기를나눠보겠습니다우리지역사회의여러분야에서활동하고계신김수연님을모셨습니다반갑습니다선생님
13: 네안녕하세요
12: 네우선우리화지금청취자여러분께인사부탁드립니다
13: 네니허 안녕하세요이렇게좋은자리에초대해주셔서정말감사드립니다저는부산에서교육관련일을오래해왔고요지금은해운대외국인한국어학당에서외국인들에게한국어를가르치는일도하고있습니다환경에관심이많아서요환경교육도하고있고요또리포터또지역이야기를전달하는그런일도하고있는김수연이라고합니다이렇게말씀드리니까제가뭐이것저것많이하고있는것같은데요그거는아니고요제가좋아하는걸배우고또제가가진걸좀다시나누는그런일을하고있습니다
12: 네是的再次感谢老师的介绍哈首先他感谢华语之音的邀请他说他在釜山从事教育工作多年那现在呢也在韩国语学堂呢教外国人学习韩语那他关注环境也从事环境教育的工作同时呢也作为记者报道地方的故事那么他也非常谦虚哈说自己其实并没有做很多的一些了不起的事情他只是呢在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在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把自己所拥有的全部

0: 的东西呢分享出去而已哈。好，那我们就来逐一的呢去拆解一下，对，那他的多重身份哈。首先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他的第一重身份呢，就是作为呢韩语讲师，在韩国语学堂的教学的工作哈。네선생님께서는한국어학당에서、네、외국인들에게한국어를가르치고계시잖아요
1: 네,
0: 네어떤계기로외국인분들을위한한국어교육을시작하게되셨나요
1: 네저는이제오랫동안학생들하고하는일이많았는데요、
0: 네、
1: 그러다우연히제주변에있는외국인분들하고인연이돼서 K-푸드 쿠킹 클래스를열게됐었어요 、
0: 네、
1: 그무렵부터이제한국어학당일을하게됐습니다같은한국어라도외국인들한테는좀전혀다르게느껴질수가있잖아요 、
0: 네、
1: 그래서한국인들은당연하게사용하는표현하나도외국인들한테는굉장히어려울수가있고요
0: 네맞아요是的啊老师说呢从事教学工作呢已经很多年了哈那他偶然的结识了身边的外国朋友们他还办过一次呢 K-food 的一个烹饪课程那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开始哈从事呢韩国语学堂的教学工作了他说即使是同样的韩语哈那对于不同的外国人来说因为外国人来自于不同的语言的地区 和意识形态包括呢国家哈那因为呢是外语所以对他们来说呢感觉又不一样所以这个事情呢非常的有趣他说连韩国人都会觉得理所应当的会使用的一些哪怕简单的表达哈那对于外国人来说呢可能是会非常的难네
1: 저희한국어학당은학생과선생님이1대1로공부를하고있거든요그래서그러다보니까소소한일상이야기도나누고또한국문화까지전달할수있는그런특별한지도방식이굉장히마음에들었어요그래서이제뭐혹시라도한국어에어려움을겪는분들이계시다면제가조금이라도도움이될까해서시작하게됐습니다
0: 아네그러시군요다소한국어유학당은那授课方式呢是学生和老师一对一的方式进行他说能够分享日常同时还能够呢推广韩国的文化当然包括呢语言本身呢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推广和宣传他想帮助那些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呢遇到一些语言上的障碍和困难的外国人能够更便捷的学习韩语因此就抱着这种非常单纯的一个想法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哈嗯好这是那么如何结缘这个工作的那其实呢在学习韩语的外国人当中呢其实中国学员的比重呢一定是不少哈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印象深刻的一些学员或者是故事呢跟我们分享一下네선생님한국어를배우러오는분들가운데、네、중국인학습자도많을것같아요
1: 네,
0: 네기억에남는학생이나특별히뭐마음에남았던순간이있으신가요
1: 아네저희학당에중국인학생도계시죠 、
0: 네、
1: 지금학당에계시는중국학생분도그렇지만처음에이제한국어를전혀하지못하는상태로오시다보면좀위축이되시나봐요、
0: 네、
1: 그러다학생들이이제학당을좀다니시면서조금씩달라지는모습을보이시는데그게정말좋습니다、
0: 네、
1: 처음엔쑥스러워서인사도잘못하시다가요막환하게웃으면서인사를하시거든요정말예쁩니다
0: 네是的너무좋습니다好他说确实啊有中国学生而且呢包括现在呢课堂上的中国学生呢还很多那他们从一开始哈完全不会韩语那所以也因为语言的障碍因此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变得唯唯诺诺对、然后呢看到学生们在上韩语课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点一点的发生着变化他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真的是非常美好然后他会注意到呢一些学生呢因为害羞因为自己语言的问题所以呢不敢打招呼到后来慢慢呢非常灿烂的在课堂上呢绽放笑容他觉得那个样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好啊嗯可能这就是身为人师的这样的一个成就所在了네,
1: 네예전에중국계프랑스학생이계셨거든요처음에학당에오실때이분이바라는게식당에서유창한한국말로주문을좀해보고싶다고
0: 싶다
1: 하시는거예요
0: 네,
1: 네저희학당이1대1로하는수업이다보니까좀 、네、 맞춤형으로제가좀직접많이해드렸거든요
0: 원하는거로
1: 네그렇죠그랬더니막그자신감이쑥쑥올라가시더라고요
0: 그래서
1: 그런것도굉장히보기좋았습니다
0: 네너무좋죠是的你看这就是一对一课堂的魅力哈对老师提到了一位呢这个华裔的法国学生对他来学习韩语对目的就是非常明确能够呢用流畅的韩语呢去点餐

0: 那所以老师呢就针对这个学生的需求哈，因为是一对一的课堂嘛，所以呢就在这部分的话呢就非常的专注。那当然学生呢在点餐的时候呢就相当的自信哈，确实没错。我觉得能够需要什么呢就给到学生最想要的东西呢，他们这个其实是一个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为哈。那
1: 네그리고이제외국인학생들을보면오히려제가부산을새롭게보게될때가있어요평소에는그냥뭐지나치던장소를학생들의눈을통해서이렇게보면새롭게알게되기도하거든요그래서모두가이렇게다른방식으로문화를느낀다는걸이해하게되는계기가되는것같아요
0: 네좋습니다他说呢通过外国学生哈那他也常常的会以全新的视角呢来再次审视釜山审视他自己的生活你看平时呢只是可能路过的地方再寻常不过了那么通过学生的视角呢再去看待的时候呢他就有了新的发现对这就是所谓的新的认识哈他认为呢这似乎是一个让人能够明白每个人其实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去感受文化包括感受这个世界嗯的确啊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爱心同时又是心思细腻的一位老师哈嗯네한국의학습자들이아한국에서생활하면서어려움을아느끼는모습을가까이에서보실때도있을것같아요선생님께서는생각하시기에외국인들이부산에서조금더편하게생활하기위해서지역사회가어떤노력을하면좋을까요
1: 네이번에이거하면서도생각을해봤는데요어쩌면정말기본적인것같은데요저는가장먼저조금좀천천히이야기하는것부터시작하면어떨까생각했어요외국인학생들이한국어가서툴러서불편한것도있지만사실이낯선곳에서생활한다는것자체가굉장히쉽지않잖아요
0: 맞아요맞아요好其实是有两个方面哈老师说呢那要从最基础的事情开始是他非常建议的哈首先呢就是语言当然原因不用着急一开始的时候呢慢一点的说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本身这个生活确实呢开始就非常的不易了哈所以呢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文化以及呢语言对觉得这是两个可以那大家呢都去慢慢去攻克才会慢慢适应的一个地方对
1: 네예를들면뭐은행에가는거또병원에가는거뭐주민센터가는거이런것들이그외국인들분한테는큰도전이라고생각을하거든요
0: 맞아요
1: 사실우리나라는좀빠르게빠르게문화가있기도하거든요
0: 인정합니다
1: 네, 네 그래서지역사회가조금더친절하게설명해주고좀그들의속도에맞춰준다면훨씬편안하게생활할수있지않을까그런생각을했습니다함께살아간다는그런이웃이라는배려가중요하다고생각을합니다
0: 네, 네是的老师说的非常好哈你看举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比如去银行去医院对或者是呢去社区的服务中心等等哈那这对于呢外国人来说对那可能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和挑战所以因此同时呢老师也说哈那韩国呢韩国有一个这个比较怎么说呢节奏比较快哎这个确实也是我自己是非常有感触哈那因此你看这一快一慢实际上呢这各种呢可能就产生一定的问题因此呢他建议呢说如果社区能够呢更好的呢去向外国居民呢去解释这一点或者说呢能够适当的适应一下他们的节奏的话那他们的生活是不是会更加的轻松一些呢那他认为呢作为共同生活的邻里一样的存在哈那彼此关照是非常重要的네정말씀입니다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身份哈那第二个身份马上呢要揭晓了那就是报社的记者네선생님께서는해문대신문명예기자로또
1: 네
0: 활동하신다고들었습니다
1: 네
0: 여기다양한사람들과현장을직접만나취재도하시면서네시민기자로서특히관심을가지고뭐바라보시는주제같은거궁금합니다
1: 네제가이제기자활동을하면서가장관심있게보는건우리주변에있는평범한사람들의이야기입니다저는사실큰언론사의기자가아니잖아요그러다보니까뉴스에크게등장하는뭐유명한분들그런분들의이야기도물론중요하지만사실우리가살아가는동네구석구석에는정말조용히선하고의미있는일을하고계신분들이정말많거든요

0: 啊，原来如此哈。那老实说呢，他从事记者工作的时候呢，最关注的其实呢是身边的普通的人和事。首先他说呢，并不是这种大型的媒体哈，所以呢在新闻报道当中呢并不会出现一些呢像知名的人士的大篇幅的报道。当然这个故事很重要哈。那事实上呢，他认为呢，每天生活的这个社区的一个角落当中的一个普通的存在，那或许呢才是最贴近人们生活的，也正是那些呢默默的做着善举和做着有意义的事情的人。
1: 네, 네그분들의이런소박한삶을전달할때어진짜함께살아가고있구나라는그런마음이크게느껴집니다그래서이제이웃들의따스함이넓은이렇게사회적고리로이제연결되도록그런데작은역할을하는게제가 되게보람을느끼는일이에요
0: 네好，他说呢，当他记录着朴素又真诚的生活的时候呢，能够深切的感受到的那种来自邻里之间的这种温暖的回馈哈，那能够呢让邻里之间的温暖通过那么他的报道，那么一点一点的被更多的人感受得到，他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嗯，好，那第三重身份的就是什么呢？专业资格证是环境教育师的资格证。好，我们来听听呢。他在这方面又是如何呢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新的赛道的。네선생님께서환경교유사자격증도 가지고 계신 것으로 알고 있습니다 대단하십니다 네한국어교육이나뭐지역시민활동과는뭐조금다른분야처럼보이는데요
1: 네, 네
0: 제가보기에는 네환경문제에관심을가게된계기와환경교육사활동을하시는이야기도네들어주실수있을까요
1: 아네겉으로보면한국어교육이나또기자활동환경교육이서로다른일처럼보실수있으실거예요
0: 그렇지않아요
1: 네그런데네저는오히려세가지가이렇게네닮아있다고생각을합니다 、
0: 네、
1: 결국모든사람한테이야기하고함께행동하게하는일이기때문이에요
0: 네, 네老师我觉得给出了一个他自己的看法啊表面上你看我们说到的韩国语教育然后呢记者以及呢环境教育师哈、啊、那看似是不同领域不同的工作呢反而他认为呢这三者之间呢其实是存在的一个关联的那这一切呢都是让他向人们去诉说并且呢号召大家呢一起呢去付诸行动
1: 네환경문제에제가관심을가지게된것도뭐어떤거창한계기가있었던건아니고요、
0: 네、
1: 요즘폭염도그렇고이번에네팔로빙하와홍수처럼최근、네、심각한문제가되고있는기후위기에관심을가지다가、
0: 네、
1: 공부를좀해야되겠다라고하고시작하게됐습니다、
0: 네、
1: 사실국가자격증이거든요자랑을좀하는데요 저엄청열심히공부했습니다
0: 네대단하십니다
1: 그래서이환경교육을하다보면요거창하게설명어렵게설명하는것보다는、
0: 네、
1: 자신이할수있는일을생각하게하는게중요하다라고생각을합니다예를들면특히외국인같은경우는、
0: 네、
1: 분리배출을모르시는분들이굉장히많으세요그래서분리배출같은이런작은행동하나가당장은아주작아보이지만여러사람이함께하면분명큰변화가있을수있어서그런부분이중요하다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0: 네, 네좋은말씀입니다다소다대환경문제的关注呢，其实也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大的契机哈，因为他自己呢最近也开始关注还是严重的气候问题，包括你看高温呐、洪水哈等等的这些呢，这个气候和环境的问题。那他开始呢自己呢去学习和关注，当然也为了取得呢国家资格考试资格证嘛，确实是挺难的，国家级的哈。那自己也确实是非常努力的去准备考试呢，最终当然也拿到了结果。他说呢，在进行环境教育的过程当中呢，他体会到哈，与其把环境问题呢说的非常的复杂，不如啊让大家能够呢从身边开始去意识到。对自己呢和环境之间的关联，那么比如说呢，他说外国人垃圾分类，很多人都是不了解的，那所以就觉得这方面就是一个可以很好的呢去分享的一个契机哈。他认为一个小小的行动呢，虽然是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呢，只要大家一同努力哈，一定能够呢去产生很大的改变。没错，所有的人，那么力量是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哈，能够呢产生呢更大的威力。嗯，没错。好，确实呢，蒙面揭晓了老师的这个三重身份哈，真的确实是非常。

0: 非常了不起，就是非常的有爱心，同时也非常的有毅力的一个人。对，那近期或者是未来的规划呢？네앞으로시민활동가로서새롭게해보고싶은일이있다면네한개소개해주실수있을까요
1: 네새롭다라기보다는앞으로는제가그동안해온활동들을좀연결해보고싶어요 、네、예를들면외국인주민과지역주민이함께참여할수있는환경활동이나、네또아니면세대가함께만나서우리동네이야기를기록하고알리는프로그램도한번만들어보고싶습니다、네、아이와어른또한국인과외국인이만나고또환경에관심있는사람과그렇지않은사람이만나서서로이야기를나누는그런처음에는서로다른생각을할수있겠지만이야기를나누다보면서로비슷한생각을하고있다는걸느낄수도있을것같아서요 、네네、
0: 저는네좋습니다네아他说呢今后呢也想把自己一直以来啊做的这些事情呢再能够呢把它串联起来啊比如说呢他有一个想法就是那尝试着去开展那些呢让外国居民和当地的韩国居民呢能够共同参与的一些环保活动再比如说呢让不同时代的不同年代的人年龄层的人能够聚在一起记录并且呢宣传和推广那么社区故事他就觉得办这样的活动也是非常不错的哈对那他说呢让孩子呢和成年人让韩国人和外国人能够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相遇和见面的机会让对环境感兴趣的人和那些呢不感兴趣的人能够呢在一起彼此分享、嗯、那这样就会觉得说哎好像不同的想法大家只要呢愿意走到一起聊着聊着实际上呢就能够去解决烦恼也能够呢有很多的一些很好的一个分享啊的确네
1: 앞서저를여러분야에서활동한다고말씀을해주셨는데요거창한활동을하기보다는제가살고있는부산에서좋은사람들을만나고또좋은일을연결하는그런사람의역할을앞으로도계속하고싶습니다
0: 네好的他说呢当然与其呢去开展一些呢比较宏大的一些活动啊那他更愿意呢继续呢在他生活的城市釜山然后呢去扮演一个能够呢结识好的人并且呢为一些善举呢做牵线搭桥的这个角色的人哈네네오늘네밥심화중에우리화호진와주셔서우리진심으로감사하고요여기까지내용도네구해주셔서도감사합니다네마지막으로화호진의、네、청취자분들또는뭐가족친구동료들에게하고싶은말씀이있으시면부탁드립니다
1: 네우선오늘이렇게이야기할수있는시간이정말행복하고즐거웠습니다저는여러활동을하면서우리주변에는따뜻하고좋은사람들이정말많다는걸느끼고있거든요
0: 와우真的讲得非常好、네、他说呢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到华语之音他觉得是非常幸福也非常愉快他说呢他在参与呢各种活动的过程当中呢他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呢就是呢身边的这种温暖的善良的人非常的多对那当然因为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温暖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善良的人才能够呢去找到和发现同样能够温暖其他人能够呢把善意呢分享给更多人的这样的人
1: 네, 네우리이방송의타이틀인화어지음의지음이、
0: 네、
1: 뭐솔메이트뭐진정한친구라는뜻으로알고있어 요,
0: 요
1: 저도누군가의지음이되어서사람과사람또사람과지역그리고사람과환경을연결하는따뜻한활동을앞으로도계속해나갔습니다오늘좋은시간선물해주셔서고맙습니다
0: 네谢谢您他说知音他觉得我们节目的听到了这两个字哈对他知道是真正的朋友的意思他也衷心的希望能够成为某个人的知音然后呢也继续呢去鼓励自己呢去做连接人与人人与地区以及呢人与环境的一些温暖的活动哈他也将会呢继续努力同时他感谢能够呢有这样的一个呢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美好的时光当然也因为简老师的分享呢我相信呢给此时此刻呢正在守候呢我们频道的正在呢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呢感受到了一种的来自心底的温暖哈，네공유해주셔서진심으로감사합니다。
1: 네감사합니다。
0: 谢谢，
1: 谢谢。
0: 好，再次感谢老师的分享。那我们一起进入那下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的来自王源安的《会开花的云》。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都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我们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王第一次参加韩国学校社团活动。智恩，刚才大家一直叫别人聪贝尼，还有人叫我呼贝，大家为什么不直接叫名字呀？
2: 哦，한국에서는학교나회사에서먼저들어온사람이선배，나중에들어온사람이후배야。
1: 哦，原来不是按年龄，而是按入学入职的时间来分呐。
2: 嗯，맞아。그래서선후배사이에예의와존중을중요하게생각하는문화가있어。
0: 好，众所周知，在韩国生活或者是工作的朋友都知道，对，那你应该经常听到两个词，선배후배，没错，也就是我们汉语当中说到的前辈后辈。对，这个词同样在汉语当中也是成立的，也经常这么说。你看，在学校、社团，甚至是职场中的人们经常使用的这个称呼，对。但有意思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呢？它其实并不是按照实际年龄来区分的，也就是说，并不是说谁年纪大，谁就是前辈，对吧？好，今天呢，就带大家聊一聊韩国为什么这么重视前后辈文化。好，那首先呢，韩国的前后辈关系呢，定义呢？对，当然这个是不是一个标准的定义了，就通常呢它是和进入同一个学校组织或者是行业的先后顺序有关。比如说大学里比你早入学的，哎，你应该叫선배，同样比你晚入学的呢则就成了후배，对吧，后辈。那所以你看，实际年龄在这里其实是并没有提及的哈，也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两个人年纪差不多，但是。

在前后辈关系，同岁，再或者后辈的年龄实际上更大，没错。那这就是这个韩国的前后辈呢非常有趣的地方哈。那究竟为何韩国社会对于呢这个前后辈这个概念这么的熟悉呢，或者这么的注重呢？那这就和韩国长期形成的礼仪文化以及呢重视组织关系的传统有关。过去韩国社会比较重视呢长幼有序呢和资历，所以呢在学校在职场，那先进入一个组织的人通常呢拥有更多的经验，因此呢前辈向后辈呢分享经验提供帮助呢也逐渐就成了一种常见的人际关系了。比如说呢大学新生加入社团的时候呢，前辈可能会告诉你如何选课，真的很重要。对，我就是通过呢我的前辈指导的，再包括呢介绍校园的生活。那刚刚进入职场的新人呢，同样也是常常需要呢向有经验的同事去学习工作方法。那所以呢理想的前后辈关系其实并不是说谁听谁的，对，更多的呢是传递经验和互帮互助。当然韩国的前后辈文化呢也一直在发生着改变。那过去呢一些组织中的前后辈等级呢是非常的明显非常的严格的哈，甚至还能出现过过度强调服从的情况。但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会重视呢平等沟通，也强调了前后辈之间的互相尊重。那特别是年轻一代哈，那种因为我是前辈所以后辈必须听我的这种概念其实也越来越受到质疑，甚至很多人已经开始摒弃了。对，这是韩国方面。那么在中国呢，中国校园里面其实也有类似的关系，那也就是我们通常听到的词学长学姐，对，也就是呢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对不对？那么研究生阶段呢也是经常用啊师兄师姐。那么我们同样呢会给新生呢去介绍学校，分享校园生活和学习经验。那么不过呢进入普通职场之后呢，那么前辈后辈这样的表达呢其实就不像韩国校园文化当中的这种前辈后辈那样哈，就是那么的统一。同事之间呢往往会直接呢互称姓名，那么也可能呢会按照呢职位年龄或者是呢公司的一些习惯呢来相应的呢根据情况呢去选择哈，所以并不会去笼统的套用前辈和后辈这样的称呼。那所以中韩其实并不是一边呢有前后辈文化一边完全没有这种差异，真正不同的呢是这种关系呢在日常语言的组织文化当中的具体表现形式。那下次如果韩国朋友向你介绍说这是我的前辈，对，可不要马上的就理解成这是一位比他年纪大的人。对，好，可那么对方呢可能呢只是比他更早进入一个学校，更早进入一个社团或者是一个组织或者是公司而已。你看一个简单的前辈后辈背后呢不仅有进入组织的先后关系，也能够让我们看到韩国校园职场或者是社会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特点。没错，你看似熟悉的称呼呢用法呢却有着些许的不同，是不是很有趣？你今天是不是也有新的了解呢？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名言。

0: 山华语之音见哦。
1: 好的，接近整点，那么一个小时的直播，一小时的分享呢，也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的所有守候的好朋友，没错，那我们也要为大家送上的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那最后一首歌曲是什么呢？只要有你的地方，来自林俊杰。好，PD新闻打开间隙，从能龙哥有思密达，从古古塞哟。

那我是龙哥。九月的第一天，秋天的大门也已经呢在九月敞开了。想到自己呢正站在通往新的季节的路口啊，心里也不知为什么呢，莫名的呢有一些些很多的感触。用鲜香的气味提前告知我们秋天来了。据说呀，连出走的儿媳妇儿都能被她的香气呢吸引回来的什么呢？吵闹的季节，在湛蓝高远的天空之下，一朵朵即将绽放的金色菊花，也是属于这个季节的一个信号。还有什么呢？即将把釜山整个的城市呢和山坡呢染成金黄、染成火红的秋叶。这些等待着我们的秋日礼物啊，仿佛呢也已经呢在远处向我们招手。季节的更替也意味着新的悸动、新的期待即将走进我们的生活。不妨甩掉这个夏天积攒的一切的烦躁和疲惫，张开双臂，好好的迎接呢崭新的季节。也让我们一起翻开呢秋天的第一页，为您带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那来自歌手钟汉和国营北的《卡尔金汉嘎巴》。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为打造更加便利安全的室内公交乘车环境，将从十月起试点运营无现金公交车，为期三个月。

0: 佛山市自来水事业本部表示，将在9月16日前分阶段实施供水调节及大型输水管道漏水维修工程。工程期间如遇供水不便，可及时拨打自来水客服中心电话进行咨询。佛山市儿童保护综合中心表示，为帮助存在心理及情绪困难儿童的恢复，从今天起开始招募上门心理治疗项目参与机构。佛山图书馆方面表示，在九月读书阅读月期间，将举办丰富多彩的阅读文化活动，帮助市民提高阅读兴趣，并通过书籍增进交流，享受阅读乐趣。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阴转晴，气温25到31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想了解一个城市，一个好方法就是走进这里居住的小区。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要带着大家走进天津市和平区庆友西里社区，因为这里打造的目标啊是全龄友好社区，就是小区的建设可以满足各个年龄段人群的需求。
0: 确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人们对理想居所的定义呢也正在悄然改变。那么庆友西里社区呢是如何把握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需求特点，将社区呢打造成居民们的理想生活空间呢？那这个小区呢又有着怎样的特色呢？小超。
3: 在小区里，居民下楼就有社区食堂，在午饭时分，社区食堂里就飘出了饭菜香，老人们三三两两落座，一边聊着家常，一边吃着热乎饭。食堂的工作人员介绍说，社区食堂日均就餐的人数目前可以达140人次，可以给老年人提供8元的老人餐，包括一荤一素，还有一份米饭。菜品呢也都是低油低脂的，适合老年人的饮食习惯。
0: 嗯，是的，下楼就能吃上饭，这真是一件啊很便利的事情。那想象着这样的场景，居民们在食堂里一边先聊着家常，一边呀吃着热乎饭呀，真是幸福感满满。
3: 没错，这社区食堂呢还只是天津老年助餐服务的一个缩影。那除了就餐方便，在社区的另一处地方还设有日间照料中心，可以为老年人群提供健康管理、生活照料、日间照料等等服务。午后阳光透过窗棂洒进日间照料服务中心，理疗室里老人做着康复按摩，而活动室里歌声此起彼伏，楼道里新安装了扶手，方便老年人下楼。小区里种了各种的花卉树木，饭后居民们可以在花园阴凉下聊聊天说说话，社区就是暖心的家园。
0: 嗯，说得好，社区食堂和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的建设为小区居民提供了便捷的服务，那这些措施呢也共同营造了一个更加宜居更友好的社区环境。
3: 是的，这小区啊最需要服务好的重点对象就是老年人群体还有孩童群体。
0: 是，
3: 所以除了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很温馨之外，这里的托育中心也是充满了家的感觉。临近中午，托育中心就热闹起来，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手工玩游戏。自从这个小区引入了一家托管托育中心之后，这家长下楼啊就能把小朋友送到中心。这个托育中心覆盖0到3岁的婴幼儿全天的托育。据了解，如果家长确实是没有时间接孩子，老师还直接负责把孩子送到楼上的家里。 截至目前呢，这家托育中心已经服务了超百户的双职工家庭。值得一提的是，每逢重要的节日，老幼共融的场景也时常在这里上演。比如说在重阳节时，小朋友会走进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老朋友一起互动，孩子们把自己制作的小礼物送给老年人，在这个过程中让孩子们也感受尊老爱幼的美好氛围。每次互动结束啊，大家都是依依不舍。
0: 嗯，是的，亲友西里通过空间整合、服务共享与活动互动啊，打破了老年人与儿童之间的空间隔阂，构建老人身边围绕着孩子们的鲜活的生活图景啊，真是令人非常感动。
3: 是的，那就在今年的暑假期间，这个社区呢还打造了一个双向课堂，就是说孩子们的课堂和老年人的课堂同一时间开展。每逢假期呢，社区同步开设儿童趣味课程，还有老年特色课堂，孩子们参与手工、书画、科普等等趣味活动，而老年人呢则是同步学习舞蹈、书法、京剧、智能手机应用等等课程。这一老一小同学同场学习，其乐融融。这座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的庆友西里小区，是通过微更新、微改造、微服务，在有限的社区空间里为居民打造出舒适便捷的生活场景。
0: 是通过小超的介绍哈，让我对全龄友好社区呢有了一个模板参考，也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哈。你看，完善的托育养老服务能让年轻人没有后顾之忧，安心工作，那老人孩子的消费需求呢也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嗯，那除了老人孩子这一老一小的对象外呢，这个小区呢还有哪些特色呢？小超，
3: 在这样一所完整社区啊，青年群体也是同样有着自己的根据地。这里有丰富多彩的青年夜校，有提供阅读社交空间的城市书吧，如果是在社区驿站呢，这里还为快递员还有外卖骑手等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一些歇脚处。
0: 嗯，原来如此，住得舒服，出行方便，邻里和睦，为老百姓着想，我想这就是完整社区的意义吧。
3: 是的，好，那聊完了庆友七里社区，接下来我带大家认识一下位于王串厂1号路52号的天津飞歌骑行文创街区。这里呢是天津首个骑行主题的文创街区，今年1月份是正式开街的。老厂区重新对外开放，也是让周边居民多了一处带着工业技艺的休闲场所。这一支街区的前身呢，是1958年投用的原天津市第3自行车零件厂，曾经呢是飞鸽集团下属核心零部件生产基地，见证过天津自行车工业的发展。产业迭代之后，厂区停用闲置多年，街边周围的居民区很密集，而且生活配套也齐全，却一直缺少一个特色的公共休闲空间。天津飞鸽骑行文创街区就把原先封闭的厂区对外开放，重新调整空间功能，在居民楼之间辟出了这样一个休闲场所。
0: 嗯，是，看来哈，这里又是一处呢极具工业遗存价值的休闲场所。那天津飞鸽骑行文化街区啊，天津飞鸽骑行文创街区哈，都有哪些特色呢？小超，
3: 这个飞鸽骑行文创街区呢，是以飞鸽品牌文化为主题，在更新改造老厂房的同时，将园区打造成为了集自行车产业链企业，极具研发设计还有骑行文化及周边文创于一体的工程。这里的改造坚持修旧如旧，保留了厂区原本的样貌，地面仍然是老场地的地砖，而排这个风口就改成了一个创意的表盘。当年老工匠手绘在挡泥板上的红线元素也在街区内原样的复刻了。多栋厂房由连接廊相接，而且引入了咖啡店、文创铺，还有专业骑行俱乐部等等业态。在飞鸽旗舰店里，不少骑行爱好者也是驻足参观，在这里选购自己心仪的自行车与骑行装备。
0: 好的，老厂房不再是封闭的生产大院，工业遗存也没有被简单推倒重。

0: 重建。工业老遗痕、工业老痕迹呢，与新业态呢相互交融呢，既留住了城市的工业记忆，又服务周边百姓呢日常休闲，实现老旧厂区的活化更新。这样的工业风休闲场所哈、啊，也成为了城市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好了，感谢介绍，我们今天的连线呢也就到这里，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1: 感谢龙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0: 好，连线天津之后呢进入歌曲时间，崇拜送给大家来自梁静茹。

0: 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都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我们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王第一次参加韩国学校社团活动。智恩，刚才大家一直叫别人聪贝尼，还有人叫我呼贝，大家为什么不直接叫名字呀？
2: 哦，한국에서는학교나회사에서먼저들어온사람이선배，나중에들어온사람이후배야。
1: 哦，原来不是按年龄，而是按入学入职的时间来分呐。
2: 嗯，맞아。그래서선후배사이에예의와존중을중요하게생각하는문화가있어。
0: 好，众所周知，在韩国生活或者是工作的朋友都知道，对，那你应该经常听到两个词，선배후배，没错，也就是我们汉语当中说到的前辈后辈。对，这个词同样在汉语当中也是成立的，也经常这么说。你看，在学校、社团，甚至是职场中的人们经常使用的这个称呼，对。但有意思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呢？它其实并不是按照实际年龄来区分的，也就是说，并不是说谁年纪大，谁就是前辈，对吧？好，今天呢，就带大家聊一聊韩国为什么这么重视前后辈文化。好，那首先呢，韩国的前后辈关系呢，定义呢？对，当然这个是不是一个标准的定义了，就通常呢它是和进入同一个学校组织或者是行业的先后顺序有关。比如说大学里比你早入学的，哎，你应该叫선배，同样比你晚入学的呢则就成了후배，对吧，后辈。那所以你看实际年龄在这里其实是并没有提及的哈，也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两个人年纪差不多，但是存在前后辈关系，同岁，再或者后辈的年龄实际上更大，没错。那这就是这个韩国的前后辈呢非常有趣的地方哈。那究竟为何韩国社会对于呢这个선후배这个概念这么的熟悉呢，或者这么的注重呢？那这就和韩国长期形成的礼仪文化以及呢重视组织关系的传统有关。过去韩国社会比较重视呢长幼有序呢和资历，所以呢在学校在职场，那先进入一个组织的人通常呢拥有更多的经验，因此呢前辈向后辈呢分享经验提供帮助呢也逐渐就成了一种常见的人际关系了。比如说呢大学新生加入社团的时候呢，前辈可能会告诉你如何选课，真的很重要。对，我就是通过呢我的前辈指导的，再包括呢介绍校园的生活。那刚刚进入职场的新人呢，同样也是常常需要呢向有经验的同事去学习工作方法。那所以呢理想的前后辈关系其实并不是说谁听谁的，对，更多的呢是传递经验和互帮互助。当然韩国的前后辈文化呢也一直在发生着改变。那过去呢一些组织中的前后辈等级呢是非常的明显非常的严格的哈，甚至还能出现过过度强调服从的情况。但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会重视呢平等沟通，也强调了前后辈之间的互相尊重。那特别是年轻一代哈，那种因为我是前辈所以后辈必须听我的这种概念其实也越来越受到质疑，甚至很多人已经开始摒弃了。对，这是韩国方面。那么在中国呢，中国校园里面其实也有类似的关系，那也就是我们通常听到的词学长学姐，对，也就是呢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对不对？那么研究生阶段呢也是经常用啊师兄师姐。那么我们同样呢会给新生呢去介绍学校，分享校园生活和学习经验。那么不过呢进入普通职场之后呢，那么前辈后辈这样的表达呢其实就不像韩国校园文化当中的这种前辈后辈那样哈，就是那么的统一。同事之间呢往往会直接呢互称姓名，那么也可能呢会按照呢职位年龄或者是呢公司的一些习惯呢来相应的呢根据情况呢去选择哈，所以并不会去笼统的套用前辈和后辈这样的称呼。那所以中韩其实并不是一边呢有前后辈文化一边完全没有这种差异，真正不同的呢是这种关系呢在日常语言的组织文化当中的具体表现形式。那下次如果韩国朋友向你介绍说这是我的三辈，对，可不要马上的就理解成这是一位比他年纪大的人，对，好，可那么对方呢可能呢只是比他更早进入一个学校，更早进入一个社团或者是一个组织或者是公司而已。你看一个简单

0: 单的三辈五辈，背后呢不仅有进入组织的先后关系，也能够让我们看到韩国校园、职场，或者是社会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特点。没错，你看似熟悉的称呼呢，用法呢却有着些许的不同，是不是很有趣？你今天是不是也有新的了解呢？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名言。
1: 아이들만이자신이무엇을원하는지안다생택쥐페리아이들만이자신이무엇을원하는지안다생택쥐페리
0: 中文您可以这样说，只有孩子们知道他们在找什么，只有孩子们知道他们在找什么。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아이들만이자신이무엇을원하는지안다，只有孩子们知道他们在找什么。你学会了吗？欢迎广播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了，接近整点，那么一个小时的直播，一小时的分享呢，也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的所有守候的好朋友，没错，那我们也要为大家送上的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那最后一首歌曲是什么呢？只要有你的地方，来自林俊杰。好，PD 新闻查看信息，저는龙哥였습니다。정군，구세요。